0: 看过许多美景，午夜的巴黎，
1: 繁华的上海，
0: 热情的巴西，
2: 浪漫的土耳其，
0: 去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去啊
1: 去啊，
0: 走马观花也好，到此一游也罢，世界有多大，人就有多渺小，只有勇敢出发，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，去旅行，看看不同的世界。
3: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，
4: 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 iFM

0: 喧嚣都市，是车水马龙；苍茫田野，是闪烁繁星；烟雨江南，是小桥流水。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。

0: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，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，而我与你的开始，只需一首歌的独处。
1: 爱不是终点，红色高跟鞋。
0: IFM 九七四，常伴你左右，
2: 常伴你左右。
3: FM 九七四。

IFM 94，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，

0: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我喜欢的样子，你都有。
1: FM 九七四，
0: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，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，抱怨声、吵闹声、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，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听首歌吧，一个人的世界，有阳光，有音乐，就很温暖。I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，不说话。
1: IFM， 走过越多的地方，看过越多的风景，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。最经典一直在路上，江西旅游广播 IFM。

0: 九七四哥为什么？
1: 少林寺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？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中国功夫的发源地，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，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，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之中，故名少林寺。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，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，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

0: 老歌像旧友，新歌似新朋，在 iFM 974重逢故友，相识新朋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。

0: 带上音乐，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
1: FM 974。
2: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

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白。

0: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。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，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，缺少运动，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。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，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、心肺健康、骨骼体态，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、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。健康体重从小守护，少油炸甜食，多奶豆蔬果，少电子产品，多户外运动，规律三餐作息，坚持适度运动，科学管理体重，不节食，不焦虑，不盲目减重，健康童年，轻盈成长，关注儿童体重管理，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。
1: 老歌像旧友，新歌似新朋，在 iFM 974重逢故友，相识新朋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2: FM 974，
0: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，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，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，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。FM 974，只听经典，不听话。
3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2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3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4: 在我国啊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虽然说对中国人是免费的，但是对外国人却未曾开放，并禁止外国人进入。这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？
5: 它就是位于我国四川的大渡河京口大峡谷。大渡河京口大峡谷位于四川省西部，有地质天枢绝美幽谷的美誉，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，现为我国4A 级国家风景区。为何只对国人开放呢？据相关历史记载，大渡河京口大峡谷曾经是重要的军事基地，到现在还有很多军事遗迹，而且还有一座我国唯一的铁道兵纪念博物馆。尽管如今已向游客免费开放，但为了防范军事机密泄露，该地仍保持着拒绝外宾入内的传统，因此被称为中国最霸气的景区之一。这里还有一座架在大渡河上的水上公路，行走在上面啊，仿佛置身在山水画里一样。
4: 这大好河山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来看看哦。喜欢我的，记得点个关注。

0: 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。

0: 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。 IFM 九七四，听博物馆，和你一起回望历史。
1: 听博物馆带你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，是历史与艺术并重，集收藏、展览、研究、考古和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。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，藏品数量为100多万件，展厅数量48个，也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，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。目前国家博物馆取消了纸质门票，观众持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。
2: IFM

0: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，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读书、旅行、等待爱情，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，给我一段时光，
1: 还你一次
0: 最美的回忆。
2: 更全整装，好而不贵，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。
3: 逛超市选食品，标签字太小，看不清，读不懂，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。别担心，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，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，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，字号自由放大，老年人也能轻松看。不止于此，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、语音、视频告诉我们更多，比如配料从哪儿来，怎么生产的，产地在哪儿，怎么吃，怎么追溯，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，全都清清楚楚，看得清，听得懂，选得更放心。守护家人健康，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。
4: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，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，我是关文。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，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。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，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，吃可能不习惯，住呢又是条件简陋，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。但实际上呢，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，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，就是关于住宿。这条线路呢，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，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。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，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。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，背靠雪山，面朝江水。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，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，红墙白窗，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，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，不会很累的，大家放心啊。傍晚的时分呢，沿着江边慢慢走，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，这个叫做日照金山，这种感觉啊，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。还有工部藏装体验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，在庄园里面拍照，随手一拍呢，绝对发朋友圈也好，发抖音也好，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！详细的情况呢，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。5080元，总共11天的行程，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，穿藏装拍照，然后呢跳篝火锅庄，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。报名方式0791-8830-6164，8830-6164，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，或者呢，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，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，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。我觉得人呐、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。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，但是你愿意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，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。那详细的情况，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-8830-6164。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，感受灵魂的洗礼吧。

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

0: 山人海，
1: 喜欢随心所欲，
0: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
1: ISM974 陪你放肆玩乐。
2: FM974
3: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，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，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%，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，要消费找建行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。
4: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，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，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，缺少运动，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。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，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、心肺健康、骨骼体态，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、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。健康体重从小守护，少油炸甜食，多奶豆蔬果，少电子产品，多户外运动，规律三餐作息，坚持适度运动，科学管理体重，不节食，不焦虑，不盲目减重，健康童年，轻盈成长。关注儿童体重管理，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。
1: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，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，
0: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，
1: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。
0: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。
1: 而在 IFM 974，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。
2: FM 974，
5: 北欧极光的璀璨，马里布沙滩的浪漫，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，驻足在贝加尔湖畔，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，戴上耳机，迈开步伐，跟随 IFM 974。

IFM 974哈尔滨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
0: 左边是旅行，右边是音乐，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？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，大步向前走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市选食品，标签字太小，看不清，读不懂，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。别担心，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，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，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，字号自由放大，老年人也能轻松看。不止于此，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、语音、视频告诉我们更多，比如配料从哪儿来，怎么生产的，产地在哪儿，怎么吃，怎么追溯，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，全都清清楚楚，看得清，听得懂，选得更放心。守护家人健康，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。
1: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，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，纯信用无抵押，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，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，省心又划算。
2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。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，但是是胃的地狱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3: 吃不惯是吧？
2: 对，怕大家吃不惯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。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样样跟你说。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？周洋，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？
3: 就是哎，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，
2: 对，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，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。
3: 哎呦，
2: 对，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，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，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，配上手掌参、松茸、党参，用慢火炖上4-5个小时，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，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，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，身香浓郁，非常的大补。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，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，吃上一锅的话，就是浑身都很舒坦。
3: 对，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？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，
2: 我超级喜欢喝。
3: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，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，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，然后很想去尝。